六年第一季度，越南榴莲出口额约达1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28%。然而，在隔餐流超标、检测通关拥堵以及出口市场流失风险等压力下，越南榴莲产业正进入深度调整和重构阶段。九龙江平原地区多个省市已开始从单纯扩大种植面积转向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溯源管理以及构建更加稳定的产业链合作体系。据专家认为，如果希望保持这一10亿美元出口产业的竞争地位，这将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发展道路。在大海上，拥有10公顷金枕头榴莲园的黄清礼先生对今年果园丰收感到十分高兴。与往年相比，今年榴莲过果量明显增加。取得这一成果的重要原因在于，旱季刚开始时，他更提前采取防旱、防海水入侵等措施。此外，今年也是他首次采用果实套袋技术，以减少病虫害侵袭。得益于这些做法，果园长势良好，榴莲产量和品质均较往年明显提升。生产与市场的联动不仅是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的临时措施，更是保障农产品长期稳定销路的重要途径。当企业深度参与市场，发挥引导作用，销售渠道保持稳定时，农业领域长期存在的丰收反叠加问题才有望得到根本解决。永隆省正秋水果进出口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吴祥云贵女士表示，在产销连结方面，我们目前采取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固定价格进行包销，第二种是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同时给予合作社更优惠的收购价格，使合作社获得比市场价格更好的收益，这也是我们未来重点推进的发展方向。 Vina D&D 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阮廷松表示，双方要建立长期的信誉和信任关系，形成稳定的合作纽带。当我们向农民推广新的合作项目时，大家都会认识到这是扩大产品销路的机会，合作社也能够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高收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可持续稳固的合作关系。专家们认为，产业连结是提升农产品价值的根本途径。通过构建可持续供应链体系，推广科技应用以及推动农产品深加工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不过，要真正融入这些产业链体系，农民不能继续采取零散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而应积极加入规模更大、管理更加专业的合作社，实现标准化，从而满足市场和出口需求。公共政策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陈明海博士表示，我们需要推动合作社整合重组，形成规模更大、生产用地更多、成员数量更多、管理能力更强的大型合作社。只有达到这样的规模，合作社才能真正与企业开展合作，按照企业要求和标准组织生产，不必担心产品销路问题。合作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整个产业链组织和运行好。专家指出，要让产销连结模式长期发挥成效，还需要配套出台更加完善的支持政策，包括信贷融资、物流运输、冷链仓库、农产品深加工以及出口市场拓展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在全球市场对产品质量、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农业发展必须从单纯追求产量的生产思维，转向更加注重价值创造和市场导向的农业经济思维。这被认为提升越南农产品竞争力，增强

0: 强国际市场地位的必由之路。
1: 各位听众，
0: 在气候变化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顺应自然、适应环境的生产模式正不断得到推广，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前提是拥有72公里海岸线，辖区内有6个沿海乡坊，在海上交通安全保障以及海洋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落实市委关于海洋经济发展的第19号决议至2030年，远景展望至2045年。起居市将沿海水产养殖确定为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其中推动现代化高科技水产养殖，并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适应相结合，正成为地方重点实施方向，以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庆和坊，郑文穗家庭正在试点应用 RAT 封闭循环水养殖模式，并结合虾壳回收再利用项目。该模式由合益合作社组织实施，项目规模约4公顷，采用封闭式水处理与循环利用系统，能够有效保持养殖环境稳定，提高养殖管理水平。实践结果显示，该模式使100万尾白对虾的成活率提高约 6%， 产量达到每公顷每兆约43吨，高于传统水处理养殖模式。起居市庆和坊合益合作社成员郑文穗说道，养殖用水需要经过沉淀和过滤处理后再回收利用，整个过程分为多个环节，首先进行沉淀净化，然后将水抽回沉淀池继续循环处理，再加入滤制剂消毒，经过另外2个处理池后才重新输送回养殖池使用。水环境好，虾就会健康成长，风险减少，虾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也会提高。该模式由秦居市水产与渔业监察分局、秦居大学以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共同合作实施。项目最大的亮点在于将过去被废弃的虾蜕壳回收利用，生产微生物制剂用于水产养殖，而不再作为废弃物处理。通过与位于基隆省的 Vietnam Food 合作，出加工后的副产品被重新利用于水环境治理，从而减少化学药剂使用，逐步形成封闭式循环生产链。起居市庆和坊合益合作社主任吴清俊先生发表称，在合作社内，我们积极向养殖户宣传推广循环水养殖模式，以减少废弃物排放。同时，合作社还与方政府密切配合，动员社会赞助资源，争取增建更多沼气池，满足合作社内外养殖户的需求，共同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为贯彻落实海洋经济发展决议，起居市明确指出，水产养殖业发展不仅要实现产量增长，还必须兼顾水资源保护、环境影响减缓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目标。因此，起居市重点推进集中养殖区规划建设，并同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鼓励发展高科技养殖和封闭式循环养殖模式，通过减少排放和循环利用水资源，实现绿色生产。与此同时，前居市积极推广使用生物制剂替代化学药剂处理养殖水体，加强水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及时发布环境风险信息，帮助养殖户主动防控疫病。市政府还鼓励养殖户按照越南良好农业规范、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认证和最佳水产养殖规范等生物安全养殖标准开展生产，不断提升水产品质量，满足出口市场要求，推动水产业朝着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推动绿色化、循环化水产养殖模式发展，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还能够保护水资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

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也是起居室落实世卫第19号决议精神，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持续推广和完善相关模式，起居室将进一步推动水产业向绿色、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为未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是起居室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